山，山中外多高山，个个苦寒，一路女啊黑呀少太也心呀苦寒。女子只有喝了一毛，一路喝那酒呀，女子切切喝那带哈，必须不喝呢。